0: 浮云，
1: 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水兽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2: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
11: 加绿色，
12: 是的白色，
13: 也有
14: 色，
13: 是
14: 希望的颜色。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凯霞。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全国多个城市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山东东营市推动特色稻米产业提档升级，广西贵港市平南县石峡龙眼迎上市旺季，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麦后负重的燕麦草进入发芽出苗关键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广东珠海落地了全家帮提取模式，缴存职工可以用本人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进行装修改造。湖南岳阳允许居民提取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与金融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珍表示，本轮住房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住房公积金可以在不同亲属之间进行代际互助，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大幅提升。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
1: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立足本土农业优势，多措并举优化富硒水稻种植模式，以科
2: 后期严格落实麦后负重标准化作业流程，规范田间秸秆处理与抛洒作业，大力推广浅坝播种保护性耕作技术，配套种肥同播、高效节水滴灌等现代化种植管理模式，全方位保障燕麦草出苗整齐、幼苗健壮。破土而出的燕麦草幼苗不仅能为全畦的肉牛肉羊规模化养殖提供充足优质饲草，夯实畜牧业饲草保障体系，实现种养循环增收，同时待作物收获后残茬翻压还田，还能有效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为来年春小麦稳产丰产积蓄地力优势。此外，一地双收的模式可持续挖掘土地增产增效潜力，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巴音保利格镇团结村副书记刘应公：
3: 养稻从民，种这个大白菜和这个燕麦。虽然小麦价钱不高，但是再种这个大白菜和燕麦，我们就是上来提高了农民的经济收入。
1: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大龙街道清水塘村200多亩油茶林下的西瓜迎来成熟丰收季。依托油茶林下闲置土地资源，该村创新推行长短结合的林下种植模式。

0: 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凯霞。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18877864060，18877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
6: 嗨，
5: 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8: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

0: 一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 绿色，爷爷，水兽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4: 我还没想好。
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2: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0: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

0: 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 税收是
2: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3: 纯洁的白色，
4: 是五颜六色，
5: 希望的颜色。

0: 大家需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1: 下好产业企，谋稳，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为精准解决群众技能提升难题，破解上班族工序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

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0: 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凯霞。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全国多个城市调整住房公积金政策，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山东东营市推动特色稻米产业提档升级，广西贵港市平南县石峡龙眼迎上市旺季，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麦后负重的燕麦草进入发芽出苗关键期，更多精彩马上解锁。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家庭互助功能全面升级。江苏苏州放宽了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广东珠海落地了全家帮提取模式，缴存职工可以用本人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进行装修改造。湖南岳阳允许居民提取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当地相关业务已办理107笔，累计提取金额536.09万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与金融发展实验室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蔡珍表示，本轮住房公积金改革推出的家庭代际互助政策，住房公积金可以在不同亲属之间进行代际互助，打通了家庭成员间的住房公积金使用壁垒，有效盘活家庭沉淀资金，精准对接养老安居、育儿宜居的改善需求，让公积金保障从单人可用升级为全家共济，民生普惠性大幅提升。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立足本土农业优势，多措并举优化富硒水稻种植模式，以科学化标准化手段推动特色稻米产业提档升级，高质量发展。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刘浩正采制的稿件。
3: 在东营区蓝赵村，富硒水稻作为本地特色种植产业，经过3年培育已初具规模。为进一步挖掘产业发展潜力，选出更贴合当地水土条件的稻种，今年村里引进5个优质香型水稻新品系，开展对比试验。蓝赵村党支部书记周海兵：
4: 我们联合科研团队开展拼比试验，挑选荔枝油抗性强的香型稻种，搭配绿色防虫技术，争取实现产业效益提升。
3: 在试验稻田里，一个个白色桶状的鸣虫诱捕器格外醒目。东营市农科院副所长、副研究员魏立兴告诉记者：
5: 果品还是可以的，口感、甜度、颜色啊、成串度啊都可以。我们现在每天在这个基地呢，每天装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2: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3: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

0: 呀，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合，深化双方在轨道交通、磁浮产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深度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起、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以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并支持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
0: 根据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裁员率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按 30%、60% 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 30% 返还。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三类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三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通知指出，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符合国家规定的人员取得列入湖南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逾期不予受理。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按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标准领取，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优化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在2026年12月31号前仍未确认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领取信息的单位视为放弃享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跨越发展，湖南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通过搭平台、供技术、强机制、优生态，进一步激发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活力。记者梁瑞报道。
1: 近年来，湖南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持续强化科技供给，在关键技术上持续突破多模态感知、具身智能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中联重科承担2025年省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攻克仓储物流机器人多模态感知、狭小空间运动规划及双臂
0: 是立起来的高铁，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在材料配方、结构设计、工艺控制等底层逻辑上血脉相通。能够抢抓风口，秘诀就是创新。今年七月初，深远海超大功率半直驱永磁海上风电机组关键技术作为湖。
1: 今年的8月19号，恰逢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上午，诗玉七夕原剧水韵2026年邵阳青年联谊诗歌朗诵会举行，活动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为在邵阳奋斗的上百名未婚青年搭建交流平台，传递城市留住青年、服务青年的拳拳诚意。活动现场，七夕因诗画主题汇演、成语接龙、即兴对诗等互动环节，让青年们在轻松闯关中展露才华，拉近距离。自由交流阶段，大家敞开心扉畅谈，互赠心动手绳传递好感，并集体宣读《文明交友倡议书》，传递健康向上的婚恋观与文明交友新风尚。
0: 8月19号到20号，仙女下凡记奇遇天子山七夕主题活动在张家界武陵源天子山景区玉笔峰至天子阁片区浪漫上演。活动依托3000奇峰的世界级山水资源，融合仙侠互动、民俗喜文化、趣味闯关，让八方游客在熊

0: 其峰岭之间沉浸式邂逅，仙山奇缘，解锁不一样的武陵源七夕之旅。
1: 8月19号，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凤凰县全域浪漫氛围浓厚，本地鲜花市场迎来消费高峰，线上线下订单量大幅上涨，各类鲜花花束持续热销，火热催热了七夕的浪漫经济。各大花店积极适配市场需求，创新推出了多款七夕限定花束、玩偶搭配花礼等新品，兼顾了美观和美好寓意。同时升级便民服务，提供手写祝福卡片、同城即时配送服务，实现城区跨。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

0: 风之美，
1: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0: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1: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0: 有浪淘沙满江红。

0: 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

好，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哪？
2: 嘿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0: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

0: 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潘真。这里是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常年稳居世界第一，近年来湖南抢先布局，深耕厚植，形成覆盖材料、部件、整机系统的风电装备全产业链，站上风口，乘势崛起。在山东东营的海面上，高280米、风轮直径260米的启航号巍然屹立，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额定风速下，转一圈就能发出40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作为全球最大功率等级的漂浮式风电机组，它的整机研发与系统集成、核心部件与材料全部来自湖南株洲。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部产品管理中心海上和海外产品部长欧慧宇：
3: 漂浮式机组不依托海底装机，能够部署在水深60米至3000米的深远海域，是当前风电整机技术的皇冠。主控系统碳纤维叶片主轴层实现100%的国产化。
2: 在风电行业，有这样一句话被广泛认可：风机就好比是立起来的高铁。两者看似分属不同赛道，却在材料培养，它就能一口气完成打药、修枝、巡航等多种工作，还能聪明地避障、爬坡过坎，无死角作业。湖南姚康智能装备公司创始人、总经理陈旭阳：
4: 你给它装上一个摄像头，它就可以巡检；你给它装上一个灭火器，它就可以灭火，可以拿去做二次开发，往这个具身智能这个方向去靠了。
2: 这块底盘现在已经被多所高校和企业采用，用于二次开发不同功能的机器人。同样核心的部件还有内置刀片，在姚康智能装备的工作间里堆放着几百块生锈的刀片。这5年，陈旭阳和团队把市面上几乎所有形状的刀片都试了个遍。陈旭阳说：
4: 像这些都是我们以前用过的刀片，对，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自己最终定型的就是这一款，达到了我们这个割草高效无死角、割草这个整齐不伤根的一个效果。现在我们还在这个基础上面不断的去升级改造我们的这个刀片。
2: 陈旭阳和团队设计的刀片不仅要解决拔草割碎的问题，还要防止碎石飞溅，更重要的是要配合气流把碎草垂直往下压，压进地面的草茬里，这样就免去了人工再去收拾碎草的环节。虽然手握多项核心专利，但陈旭阳毕业后并没有底气创业，而是一边打比赛一边打工。直到2024年底，他们的产品获得第14届挑战杯全国金奖。很快，2025年，湖南省大学生创业投资基金向他们投来了50万元种子轮融资。陈旭阳说：
4: 我们当时

0: 地面工作人员配比高效清铅菊酯杀虫霜与尿素制成专用药剂，定点诱杀竹蝗，实现全域防控与精准消杀双向发力。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无人机飞房每小时可以完成80亩竹林消杀作业，适配大面积连片竹林防治场景。空地联动的防治方式兼顾全覆盖、高精度，防控成效显著。据了解，自七月发现竹蝗灾情后，福丘山乡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排查处置，目前累计排查出竹蝗灾害点8处，灾害范围覆盖福丘山，精准对接国内头部绿色投资机构绿动资本。今年6月15号，岭高新材料与绿动资本达成战略合作，敲定3000万元专项产业投资，首批1500万元资金已于7月1号到位，专项用于新增智能化生产线建设。此次融资落地，有效破解了企业扩产资金瓶颈，加速推动设备迭代、智能制造升级和产能扩容，为企业深耕国内外市场、做大竹新材料产业夯实资金支撑，有力推动全县竹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品牌化迈进。湖南岭高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德东：
1: 随着海外订单持续攀升，预计今年海外出口订单可达1000万以上。项目全部达产后，年产值预计4.2亿。接下来，公司将持续推进智能化产线改造，深挖南。

0: 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1: 守护背后，
0: 生活自有清甜。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